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主咧下啲姊妹，咱来到上帝一殿的时阵，聚集伫这个所在敬拜伊，敬拜这个创造万民的主宰。咱一齐来宣告诗篇九十三篇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最王，以荣为严，最善称赏。耶和华以能力最善，以能力所有世界就坚定，不会动摇。伊的宝座对太初立定，伊对坚固就有。咱这是三合应，咱的声号，直接来高举咱的上帝。

0: 天父的天父，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常常提醒我们，你是那位至高至大至圣至尊至荣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世人的救主。你是我们的高台、山脊、盾牌、避难所。今天你所定的日子，你的真理都会通来到你的殿中，为着要以心灵及诚实敬拜你，因为你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诸天接着你的命令而做，万象接着你的嘴中的气而成，完全地拢敬畏你，世上的居民拢敬仰你，因为你讲就你讲有就有，明立就立，只有你才配得阮的敬拜甲俄罗。今仔日正立都为说伫你的殿中，以谦卑的心徛立伫你面前，要向圣洁的上帝求怜悯，赦免阮时常所犯的罪，互阮的汤带着手洁心情，嘴唱心和。俄罗敬拜你，今仔日早起的崇拜，求主你接纳，求主甲阮分别做圣，互阮的汤亲像大卫王向你祈求的心意。愿伊讲，愿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主爱带着我，我骨要点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所有的辛苦软弱的。你的确看过保守伊的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心内的力量，阁是阮的福分，直到永远。求主高抹你中心的仆人，我将牧师将你予伊灵感的话语啊传讲得清楚，帮助阮听的，靠着圣灵的感动。通将你的话实行伫阮日常生活当中，互阮啊通正做四周围的光甲盐，阮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感恩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咱即时同心来以基督文来撒甲基督，阮伫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亲像行在天顶。阮日用的饮食，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予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正所愿，请坐。
1: 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申命记》十七章。那么读十四节到二十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得了那个地徛起的时阵，那讲我必立王治理我，亲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做王。的确对你的兄弟中立一个人，不通立你兄弟以外的人做王。只是王不通为家己加添麻烦，也不通让百姓倒去埃及为着要加添伊的麻烦。因为耶和华不传福音讲，不通搁倒去迄条路，伊也不通为家己做做的批评，惊了伊的心偏邪。也不通为家己做做接近阮，一定了国位，就着将这是利未人面前一个律法册为家己抄录一本，准伫伊遐，着一生伫遐上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伊的上帝，遵守遵行这个律法册顶的一切言语。及在律例，免得伊恩兄弟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改变。安尼伊及伊的子孙，便躺伫以色列中，伫国位顶年长日久。 咱这时就将时间交等个张牧师，甲咱分享《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
2: 兄弟姐妹平安，今仔早起呢，咱要进入到《申命记》十七章。十七章这章的圣经呢，差不多分做三个部分。头一部分是对百姓中间对因限制一块条规提起，更加重要是唔通限制伫偶像的崇拜内面。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当百姓有要判断关系的时阵，要怎样照着上帝律例来公义来做一个审判，来做判断。第三部分就是今仔日咱早起所读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这段圣经，是讲到真特别对君王，也是讲对领袖一个真大的要求。当然，咱知影读《申命记》时，你唔通讲啊，这是以色列王，甲阮今仔日无啥物关系。恁咧读圣经啊，可能你就误会圣经的意思哈。无论古约，无论新约，现在即阵恁逐摆读圣经的时阵，来提醒，就这段圣经一定有上帝话语要提醒、要教示咱。虽然咱这段时间咱一直咧读古约《申命记》哈，就是《申命记》的内面的信息，对今仔日来讲，兄弟姐妹来讲，也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所以今仔早起呢，我要分三方面呢，跟兄弟姐妹来分享这个对白，一个王的一个典范 model， 也是讲摩西伫遮提醒百姓，当因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因一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来想要立王哈。实际差不多经过四百年以后，你若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知影以色列百姓真正要求撒母耳干哪来立一个王。以色列头一个王什么人？扫罗，你会记未？对，入去迦南地了后，有经过数数的时期，以色列百姓知影因的王是什么？因的王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是伊受到这外邦的影响的时阵，因家己想讲，阮要要求要一个王来治理咱。所以圣经无讲上帝禁止因，上帝摩西伫遮讲啥物？到了耶和华恁上帝所赐你的地，迄个地了，徛起的时阵，若讲我要立王，要治理我，亲像四围的国一样的时阵，圣经讲你要立一个王，意思是讲上帝有完。温准这些百姓来立一个王，这个王的标准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这段圣经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不然是王啊，今天说啊，今天也没王啊，总是今天你看我们的政治，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教会，上帝一定会兴起不同样的领袖来治理的时候，我们会做对其中有一些合适。头一方面呢，对君王的一个期待，摩西在这提醒君王的期待，这个君王的期待头像是什么？一定要尊上帝最大。圣经讲，当百姓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因还是迦南迄个民族立一个王来治理时阵，耶和华上帝摩西在这讲到两个真重要，就是头一个，你就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你立耶和华上帝所拣选，虽然是人的拣，总是更加重要的是上帝的拣选。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更加重要的是你不能拣遐外邦人，你一定要拣选迄个兄弟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干哪只啊？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甲上帝立约一个民族。哇，如果来讲，咱今日讲真侪人讲 DNA 啊。以色列必须有上帝属灵迄款的 DNA， 敢袂做请一个较有能力、较牛的人来领导这百姓吗？上帝讲袂做，一定爱兄弟中间的其中一个人。头一方面，耶和华是因的王，这是真重要。尊上帝最大，君王是上帝的对面一个代表，所以。以色列人当因入去迦南地的时阵，摩西伫遮提示讲：你要立王会做，总是你一定要知影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做君王。今仔日咱常常讲到一个 core value， 我觉得一个君王一个真重要的要求，伫圣经内面，互咱看见是一个尊上帝最大、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是上帝主的一个百姓，所以这个原则摩西很清楚跟以色列人说，你如果要敬的罪总是一定爱耶和华所拣选的，更重要的是在你兄弟的中间来拣选。圣经说这些君王有一个要求，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更重要的是是一个尊上帝最大敬畏上帝的人。那是君王啊，兄弟姐妹，我跟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三堂教会，有当时啊，兄弟姐妹，咱伫咱的中间兴起一个领袖来带领教会时阵，这款的原则，咱也知影头一个，这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更加重要的是，是咱兄弟的中间其中的一个。你看外面的公司啊，常常咧拣一挂真牛的人做啥物，叫做 CEO 对吧？我咧想，有当时教会咱我都请一个 CEO 呗，专门来管理教会，外面真侪人。这款的 management 哈，菲律宾刚才有一个 AIM 对吧？在 McCarthy， 那是最经济世俗内面真高真高管理真高治理的这款的关节人来管理教会呗？咱相信未做，干哪未做啊？因为因无欠缺迄款的熟练的迄款 DNA 啊，所以军容三党，兄弟姐妹对今仔日的教会领袖对教会管理也是三党这个关节。尊上帝最大，所以当以色列百姓摩西提起这些百姓说你要竞选这些君王的时候，真重要的一项就是怎样，就是要注重那个 DNA， 就是要注重这个王的本身那个生命里面，这个真重要的就是尊上帝最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兄弟中间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样的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缘愿意尊主最大，特别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兄弟姐妹，教会有当时这个大团体，我们要管理这个教会实在是很不容易对吧？求主兴起我们需要为着这些领导来祈祷，为着这些领袖来祈祷，现在有一个上帝兴起你真做教会一个领袖的时阵，你知影迄个原则是啥物？尊上帝最大，伫咱兄弟中间其中的一个。咱是对外邦人去找一个社会真好的人，咱才是找，一定是找有的啊！真有真侪 management 真好的，总是伊无迄款的熟练的 DNA 啊！所以兄弟姐妹，教会这个团体、甲世俗团体、甲啥物商会有啥物无同无？有一个真重要，就是咱内面有上帝生命伫咱的中间。所以我们需要为着教会来祈祷，我们需要为着这个团体来祈祷，我们需要为着我们的领袖来祈祷，上帝在我们的中间兴起，上帝在我们的中间设立上帝所拣选的人，同时兄弟姐妹，我们需要为他们来祈祷。所以摩西在这对以色列百姓提起说，当你入去迦南地的时候，检查你的王，总是这王有一个真重要的标准，就是上帝所拣选，虽然是人去选，总是到后面是什么？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掌权，上帝的拣选人做一个领袖。所以我相信兄弟姐妹，咱需要常常为咱的领袖来祈祷。我唔知道你用偌济时间为教会教牧团来祈祷，为教会长老执事来祈祷哈。我们早起咱互相来学习，互相来提醒哈。上帝所拣选的，有一款属灵的 DNA， 会当照着上帝心意，尊上帝最大。真简单的原则，上帝拣选，也花上帝所立的，唔通立兄弟以外的人。这是头一个，立上帝尊上帝最大。在教会里面，兄弟姐妹，热心好无？真侪人讲热心真好啊，这个人真牛。总是热心无嘟嘟定义咱的生命，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原则，尊上帝最大。第二方面我要讲的，就是保守家己的心啊。头先是对百姓，这几章圣经对十六章、十七章是特别对这些君王，还是讲对这些领袖来讲的？我拄只讲吼，咱常常讲君王，今天咱也无君王啊。兄弟姐妹，你记得新约内面捌讲到保罗讲，恁着为君王来祈祷对不？你会做敬虔端正平安来度日子， 总是对君王什么样的要求呢？君王啊，你要做一个 leadership， 一个君王的地位时阵，更加重要的是你要保守自己的心啊。咱来看圣经哦，这几则圣经只是王唔通为家己，你主要唔通为家己，鸡啼马屁，因为迄当阵马即个时间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力量，也唔通让百姓倒去埃及。为着要加添伊马，就是讲唔通讲，因为埃及迄当阵马是真出名，所以伊要显示伊的能力的时阵，伊才是要增加伊的马啊。你记古约内面有一个王所罗门，对吧？所罗门正是倒去埃及个啦，该买马，差不多。这些提示、这些错误，你伫所罗门的心顶差不多拢看到，唔通搁倒去一条路去，干哪只啊？因为因捌伫埃及做啥物，做奴隶，所以你回头去找埃及的帮忙。上帝讲你唔通倒去。咱继续看十七章干哪，唔通为家己加添。十七章继续直接讲啥物，伊也唔通为家己立诽谤啊，恐惊伊的心偏邪，也唔通为家己激进，你也唔通为家己，唔通为家己。你注意看。君王常常即讲到三个势力，即个讲到啥物？一个权力啊，一个权力，一个势力，讲了，搁一个金钱的财力，财力。王常常是扩大、扩大、扩大，马愈来愈多。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有一款的马叫做汗血宝马，你捌听过无？唔是讲这个的马真够老官哈？好，我特别去查一下，这款的马吼，今仔日的价卡。一个我这里是个地哈萨斯坎，这里差不多中亚这里所在，这款马一只，你又看嘛，差不多多少钱啊？17磅的 US dollar 一只，我你讲笑也贵哦。所以迄当阵，伫中国，我讲一个中国历史给恁听啊。伫汉朝的时阵哦，汉武帝伊个匈奴咧怕汉朝的时阵啊，因为匈奴咧人真够骑马，所以汉武帝想要找较好的马，所以伊知影有一款的马叫做汗血宝马。这款的马一日有法度走1000km，一日 within the day。把的马你拍阵的时阵，马是真重要，对不？你走啊走未赢，你才是会怕输人。所以这个汉武帝，伊差不多用真大黄金要想要去买这款的汗血宝马。啊，落尾这个国家无买，因为这个马也少，也稀罕。总是落尾呢，因为这款的马两个国家煞烧战，因为将这款的马给抢过来。马是代表什么？在古约里面，马是代表一个权力，一个军事的力量。王唔通为家己加添马。你看今仔日这个世界，大概看新闻，哇，迄个咪索罗什么飞机了，哇呀这，干哪，这是力量啊，军事力量。一个国家真强调，这是真重要。马是一个力量啊，你若军事的力量。那无强的时阵，你才是去互把怕对吧？所以王真自然会当增加军事的力量，就是圣经提醒王唔通为家己，意思是讲，伊挖苦是挖苦这些力量，唔通为家己立诽谤。敢那古约内面迄个诽谤是常常讲着这款的政治迄款的婚姻对吧？你会看所罗门，你若看列王记，伊有几个某啊？这款的婚姻里面有真侪是政治的原因呐，更加重要是唔通为家己干呐，积金银嘛，积金银。当然这是讲到一个人的一个挖口，权力、势力、甲财、权力、势力、甲财力，对吧？等你如果有这款的心，你有疤啊；等你如果有这款的心，你有疤。总是上帝讲，王唔通为家己。因为当你为家己的时阵，牺牲的是什么人？你牺牲的是百姓。我在讲迄个马啊，伊去当阵，伊要去对埃及要买，要怎样？无遐尼侪钱，伊将一块人噶啦送去埃及做什么？做奴隶，换来换这个马。你听懂我意思吧？用今日来讲，有一款的佣兵啊，就是我替埃及咧做工，做三年、做五年，你倒来了，比如我免拔啦，你这个马买好啊。伊说：“王为家己的时阵，你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是百姓的需要。所以摩西在这提醒王，唔通为家己，爱保守家己的心啊。因为你若在挥兵的时阵，圣经讲干啦，干啦未做你挥兵，恐惊伊的心偏邪。因为这 外邦的这个宗教政治的婚姻入来时阵，真主人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偶像的崇拜。所以你若看列王纪上，你会记所罗门为这妃嫔干哪去亚侪亚侪干哪，因的神明的这个庙，你会记未？迄滴姊妹，原来这个世俗有真济咱想未到的迄款的影响，伊影响到上帝百姓、上帝子民。所以摩西底下提起讲，王唔通为家己，唔通为家己，意思是讲爱保守家己心啊，保守家己心。兄弟姊妹，伫教会内面也是三党啊。对一个侍奉来的人来讲，我家己想我家己。有当下咱咧侍奉到一个程度时阵，上帝给阮的职位啊，职分啊是神上帝给阮迄个地位时阵，咱是不是为家己，还是为着？兄弟姊妹需要，比如讲，我捌听过一个传道人讲，今仔日传道人追求的是一个侍奉的一个成功，你听到我意思无？哇，侍奉真牛！哇，我的教会有几千人，哇，侍奉成功，好不？好，当然这是上帝恩典。可是咱的目标，那刻伫这个侍奉的成功的时阵呢，你注意，你会将这款的成功超过。人的需要，在政治里面有一句话真重要，说绝对的权力一定是带来绝对的腐败。君王为家己的时阵，我刚才说的，无论是买，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政治那款的婚姻的时阵，兄弟姐妹，咱看到是挖苦家己，咱失去了对上帝那个挖苦的心，为着家己一个啊成功。所以当一个领袖伊失去了敬信的心的时阵，兄弟姐妹，追求迄个成功、成名的时阵，就真容易伫各款的试探的中间干啦，跌倒。有当下咱看今仔日真侪团队人、真侪教会领袖咧跌倒的时阵，咱也艰苦心对不？也艰苦心。当然，咱免去批评干啦、干啦、干啦，也安尼跌倒，就是对咱兄弟姐妹，对咱是不是提醒？求上帝保守。咱家己的心啊，一个好的 leadership， 一个领袖，不是为着要成名，不是为了成功，不是为了成名啊，是为着会到我的生存，生存兄弟姊妹。当一个领袖追求一个君王，追求伊的成功，追求伊的成绩的时阵，兄弟姊妹，咱会去失去迄个目标，失去。迄、那个最君王、最领袖、那個，迄个真重要，就是要怎样来照顾、怎样来引导这上帝的百姓。可以再讲哦，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好的领袖，不是为着家己出名，为着家己成名，是为着生存兄弟姊妹。中国有一个真出名的传道人 Watchman Nee 尼托生兄弟，伊。一生的宣道中间，虽然伊的心态有检测，有人讲啊，主会所有淡薄问题，总是伊的生命，伊受到一个何寿恩一个入围美国的一个宣教师的影响。伊讲到一句话真出名，我真爱一句话。伊这句话讲：为家己无所求，为主来求一切。伊讲一句话：为己为家己啊无所求，为主为着主。求一切，这是伊的祈祷。为家己啊，咱承认咱是拢是人，咱需要为领袖来祈祷。和领袖的心不是干哪，不是为家己。当咱为家己的时阵，咱看重的是什么？人怎样看我？我要怎样成功？我要怎样得到人的称赞？我要怎样出名？我要怎样有真济物件、真济试探的领到咱的心中？兄弟姐妹，咱需要为教会来祈祷，咱需要为教会这领袖来祈祷。兄弟姐妹，我刚才讲，有一日检采上帝拣选你，特别是青年人，有一日上帝拣选因真多教会领袖时阵，求主保守咱的心，不是为家己啊，是为着上帝国度。咱的目标是啥物？为着上帝，为着福音，为着主的国度。求主保守咱啊！求主保守咱。真容易在成功的里面干哪失败家己啊！咱真容易在追求数字、追求成功的里面干哪，咱 迷失自己的那个 vision core value， 我就讲 core value 是什么，有一个保守自己的心。第三，对君王的敬重的就是谨守主的诫命。你若看圣经直接真特别，一做了王，一定了国位了，准备将这些列位的面前，将这个律法书为家己干哪抄了一本，家己写。哎，兄弟，我问你，你捌抄圣经过无？你捌抄过无？你知大陆迄当阵文革时阵，圣经所有圣经烧了了，啊，真侪回用安尼一唱一本，唱两本，你要开始抄啊。张牧师，你迄本圣经旧啊，姐，我厝内无圣经，我抄一个，抄一个，抄一个，抄一个。即马华神的一定戴志忠牧师伊去大陆探访，伊较早因爸爸去大陆 LMFD 宣教书的教会，有一个会友摕一本收下对手抄的圣经，古约甲新约几本手抄圣经，上面要抄，君王要抄。干哪要君王要抄？伊会做交代这个文书，交代这个祭司去抄嘛？文书是抄写圣经的人嘛，对不？干哪王家己要抄啊？意思讲提醒王啊，你跟上帝迄个关系，你跟上帝迄个诫命，这个诫命是合理的，那是抄一本，要刻在什么所在？刻在王家己的所在，准在伊迄个所在。现在这么只是真慎重的一个动作。王家己写，刻伫干啦，刻伫伊家己的身边。凊彩时干啦，伊我都献，我都读，我都看。真写的目的是会当敬畏耶和华，谨守尊严，这律法书一切律例。写的目的是啥物？有印象。写刻伫厝内是哪？定定咧读，目的是啥物？会当学习敬畏上帝。当然今天咱无欠用照顾有这款的写，对不？所以我问你兄弟姊妹，你出来有圣经吗？有哈。所以你出来圣经你有读不？今日基督徒礼拜来读圣经啊，礼拜我来教会听牧师来听圣经。当然咱即马较无迄个习惯，我记较早我学生的时候，大家来教会会抱一本家己的圣经，对不？当然教会也备办圣经。有当时我看到外口啥样啊，野侪圣经留伫遐，无人要摕啊，无人要摕。迄日长老问讲哦，整理出野侪圣经，咱人圣经、中央圣经，摕伫外面，啥物人 free free， 无人要摕。还听什么？你家己出有圣经，你家己爱读圣经，家己爱尊敬上帝话语。意思是啥物？王甲上帝一定爱有 first hand 一手的这款的经验。有当下咱的信用是啥物 ？second hand 呢？啥物好多 second hand？就是我来听听牧师讲，我听听讲了，未歹未歹，了了了了。兄弟姐妹，什么叫做 first hand？ 就是你家己读圣经。今年的目的是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对不？咱大家会背一只圣经章，对不？我甲团结兄弟姐妹讲，你有法度一年对正月背到十二月，我给你1000块的配送。person 的话，对我 pocket 不是团结出钱啊，鼓励因背啊，啊，我小组。review， 兄弟姐妹，你会记正月咱背圣经十个，你会记未？有了我的命令，佮遵守的，这个人干哪？就是爱我的。啊，二月是甚物？啊，三月这个月，咱佮背一只圣经。兄弟姐妹，上帝话语唔是刻伫咱的 bookshelf， 上帝话语唔是刻伫厝内，上帝话语唔是刻伫教会，上帝话语是刻伫你的心内面，刻伫你家己的厝内，刻伫你家己的身边，互你干哪？逐日来读，来敬畏上帝。圣经讲，当这个王愿意尊敬上帝律法，敬畏上帝时阵，伊的国位会当长久。兄弟姐妹，三款的原则，今仔日咱需要为教会来祈祷，教会看重上帝话语，敬畏上帝一个信仰，这款的经验，更加重要的，兄弟姐妹。唔通因为咱的位置干呐骄傲啊，落尾提醒干，头先免得伊五兄弟心高气傲骄傲。我比你较牛啊！我已经是领袖，我已经是王啊，我已经是这个 position 啊，我已经是牧师啊，我已经是……对不起，我讲话口气哈。兄弟姐妹，求主予咱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敬畏上帝，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 为教会祈祷，为教会领袖来祈祷。兄弟姊妹，检查你讲，我唔是领袖，我唔是君王啊。总之，今日早起我唔忙鼓励兄弟姊妹，咱为着教会这领袖来祈祷，为着教会教牧团，为着教会长老执事来祈祷，和同工和正同工，伫教会这个属灵的团体内面，咱有一个敬畏上帝心，咱有一个愿意照着上帝命令来行。因为我刚才讲，有一日，因为你这款的习惯，有的时阵，检查有一日上帝拣选你真多一个领袖时阵，你要知影怎样来带领上帝子民。求主兴起咱兄弟姊妹，和咱真多一个有真正属灵 DNA 的人，为着教会来祈祷。当然，咱现今的时阵，咱基督徒有一个责任，为这个国家的君王领袖来祈祷。特别是咱看到菲律宾，有当下咱也艰苦心，对不 ？Corruption， 哇！你们常讲啊，这个跟我无关系，跟你有关系。咱需要为着君王来祈祷，为着国际政治来祈祷，因为这是咱的责任。求主帮咱，和咱领袖。亲像圣经提醒的君王，唔通为家己，为家己，咱是为着上帝的国度，咱参加祈祷。特别上帝，阮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感谢你。虽然早起这段圣经是对以色列君王的一个提醒，总是主啊，我相信今仔日也是对每一个属你的家己，特别是伫阮徛伫一个领导地位的人的提醒。愿意尊主最大，愿意存一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保守自己的心，更加重要是愿意来敬畏，愿意来尊敬你的话语，将你的话刻在我的心内，亲像诗人所祈祷的，我将你的话语刻在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主帮助和教会，也是在这款的动荡不安的这个世代中间，我们有缘敬虔，有缘保守。在你的真理的内面，求主来保守，来看顾，听我们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3: 请咱第十十章回应是信靠顺服。

咱三个领受上帝祝福。但愿那位主平安的上帝，就是个凭着应约的血和君羊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死来国外的上帝，在各款善事顶成全恁，叫恁遵行伊的旨意，搁接着耶稣在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愿荣耀归乎伊，一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